0: 字比画面深刻，读报纸觉得网络比文字迅速，工作很忙，时间很少，我们为您搜索新闻事件，点击热点话题，融合海量观点，激活早高峰，带你进入资讯时间。
1: 早晨的8: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二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啊，最新的一场1/8决赛，美国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啊，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点刚刚展开争夺。那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0。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小暑节气啊。昨天呢，浙江正式官宣出梅，告别湿漉漉的闷蒸模式啊，盛夏的考验那是来得毫不拖泥带水啊。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冲破了高温线，杭州也迎来了今年第二个高温日，主城区气温最高达到36.4度，是不是走在室外感觉风都是烫的呢？回顾一下数据啊，全省今年6月13日入梅，较常年6月8日偏晚了5天啊。那么7月6日出梅，较常年7月8日也是略早一些。那梅雨期23天，较常年的30天偏少了差不多1周，雨量呢是偏少了40%。
2: 杭州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

0: 市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的打非治违工作。
1: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六月下旬到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0: 六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修订内容包括了主板 ST、新ST 股票的涨跌幅由5%调整至10%等。
1: 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这个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所攀升。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的哀悼者出席了葬礼。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目前场上的比分，比利时暂时1-0领先于东道主美国。时间进行到上半场的第18分钟啊。另外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是0-1不敌西班牙，就此止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了。 C 罗在本场赛前就确认了，本次美加墨之旅将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41岁的葡萆牙天王完成了自己6届世界杯之旅的最后一站。C 罗自200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总计代表葡萄牙出场27次，打进11球，并送出2次助攻。最佳战绩是2006年首次世界杯之旅的4强。当然了，球迷更关注的是他的未来啊。谈到未来呢 ，C 罗指出，我很遗憾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但正如前一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做到了最好，我问心无愧地离开。没错，这确实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但我现在有时间好好想一想，好好陪伴家人，我也不会草率地对于未来做出决定。另外呢，赛后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已经确认，他在合同到期之后将会卸任葡萄牙主教练这一职位。
1: 昨天下午，在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第二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呢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以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球队第一阶段的战绩为3胜3负，成功晋级第二阶段。那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次在国家队正式比赛中登场的庞征林展现出了敢打敢拼、冲击力强的特点，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大亮点。庞征林最终出战14分钟，投篮7中4，3分球3中1，罚球2中2，贡献了11分、1个篮板、1次助攻。是继李洪权17分、赵继伟17分和胡金秋13分之后，球队得分第四高的球员。从野球场到 NBL， 再到 CBA， 再到国家队，庞征林呢完成了作为篮球运动员的职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6: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6: 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

0: 然后就是说中间他这个问题是不断从刚买来车都一直在维修。那你买来本来就是趴活的。对，结果现在一直都在维修。对，一直都在维修。
1: 我们编辑把你的这个截图都发给我了，你这个截图是一共有这么多工单啊。对，好家伙，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我挨个来看啊，这个工单上怎么写的啊。 维修，然后，哦，这个车还不是你的是不是？嗯，这个是我媳妇儿的。哦，这是你媳妇儿的车。
0: 对，
1: 后驱动半轴总成，胶直流一体充电座，制动。

0: 目前的话就是说开还是能开，但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比较担心嘛，异响起步比较震，这个没事，这些都是没事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肯定没事，因为啊这个震动啊异响啊抖动啊之类的东西啊，它是跟人的感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不，他讲的是什么，就那个不是换了一个这个后电机支架吗？嗯，这一共有三根，现在那两根也坏了。
1: 这就是导致他说是导致车身抖动，
0: 然后后面两根是换，那给你换呀，换掉不就行了吗？我知道换掉的话，现在就是说，就我讲那个，动能回收，自动回那个自动打开嘛，到现在还是自动打开，正在行驶过程中，自动打开。
1: 它的动能回收是可以关闭的，你的意思是不是？
0: 对。
1: 那它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些程序所导致的吧。 然后动能回收需要自动开启，然后帮助这个电池啊。

0: 大概有10天左右我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后边颠簸比较厉害。打个比方，如果说就是颠簸比较颠簸的路段不是特别狠的，你在坐在后排如果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人可以说就是说屁股就要离开座位。
1: 好，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听好了，你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说你买回来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很简单啊，那老哥我问你，你买回来是个新车， 就能够有这样的问题，那代表什么？这辆车可能说是你告诉我呀，你跟我说来，你就是按照你第一想法你跟我说，就你这个车买回来之后你很烂，你看，你看是不是的，是不是？你看老哥，你其实你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我花了多少钱买了这个东西，然后还有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大的尺寸，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你看看你身上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的，我就一定是能够帮你跟厂家去掰扯掰扯的。你现在说的这些啊，跟厂家都掰扯不了，明白了吗？
0: 等于都是达不到的。
1: 对呀，然后还有个问题我问你，你去买车了之后，你发现买回来以后啊，没过几天，坐在后排的人一过颠簸路面，屁股离地了，对吧？那我问你啊，你当时买车之前你不试驾的吗？

0: 之前我就知道了，上面写的代位追偿索赔申请书及机动车车辆的索赔权转让书嘛，就是这其实是个权益转移嘛。
1: 不太懂，头一回遇的。
0: 没问题，放心大胆的去做吧。你，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在你们这个流程当中啊，有些手续没办好，那也没办法了，只能麻烦一下你了。这事情就是
1: 啊，对，他忘了跟您说，就是他现在把那个车已经修好了，都已经。这个也没有问题是吧？16000块钱。
0: 没问题啊，这个事情是他和那个全责方的这个责任，全责方是有交强险，那怎么办呢？那只用代位追偿了。代位追偿就是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拿起来保护自己，就保险公司也会通过法律的途径跟这个全责方来进行实际的一个就是掰扯的。
1: 对，他是需要去起诉那个人，就那个人不给钱。
0: 对，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1: 没问题是吧？这个他这个
0: 这个人也真是的，你这个车损多少钱？

0: 来0571889966啊，0571889966啊，有问题的打热线啊，咱们视频直播间的老铁说说，给小姐姐一个好好聊聊，说一个这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这个事儿又不复杂，我跟他聊什么？他这事这么简单是吧？那下一个事儿，我发现好像是大事儿，出大事儿了。我跟你们说，来看一下啊。啊，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师哥。
0: 你好，哎。

0: 我的车就是四速五次，然后维修了五次，到现在为止通用公司给我的说法就是继续故障无法排查，让我再开开看，尽量别上高速，再失速再给维修。失速是不是失速，是那个动力受限是不是？失速，它动力受限它有的时候表现是就从100多码嘛，或者是你正常行驶当中，然后它就是显示动力下降嘛。 然后呢，有的时候它会有动力，你是什么车？雪佛兰探界者 2.0T 的那个油车，也失速啊？啊，失速5次了。
1: 油

0: 车怎么可能？油车我只听说过缺缸呢，没听说过失速的。
1: 对，失速，全车通行故障。
0: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故障表象是怎么样的？出现故障表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彻底没有动力了？
1: 不，它这个随它心情。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正常行驶嘛，它突然间跳出动力下降，然后了 ESP 关闭，然后车身保持系统关闭，就是各种英文代码全都关闭，然后了燃油也变成不足了，然后了就是踩油门的话就是它会有个29码到27码左右的这个动力，然后你再踩油门它不升档，然后它就断到5-6千转嘛，就这样了。然后或者的话它心情不好的时候了，就是你再踩油门就根本就没反应了。

0: 连二十几码的这个速度都不能够保证吗？
1: 啊，对对对，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车内电子元件全部失灵了，你就是你搁外面开门都开不了，除非是机械的，剩下都包子了。
0: 你这车比新能源车还危险呢。
1: 啊，对，修了五次了。
0: 那排查都排查不出来的吗？
1: 今年就是我今年年前就是春运期间发生嘛，在山东失速了，然后呢我在山东那个东营瑞和4S店那边进行维修，然后维修谈的时候我要退车嘛，然后通用公司就意思就是说不给退，你爱哪告哪告，失速我们什么都认，但是就是给你修。后来说我那修吧，后来就达成协议了嘛，说你修的话必须给我找个故障嘛，就是已经五次了嘛，然后他们

0: 洗我就拉倒。
1: 啊？不是这个雪佛雪佛兰是摆烂了吗？
0: 这不是雪佛兰，现在我就是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所有的售后都是归一个部门管。他这个东西就是通用公司的态度。
1: 哦，开源节流了。
0: 嗯，对，
1: 人手不够了，门店也不够了，结果就是是可能都搞到一起去了。
0: 对，
1: 那这样
0: 然后到现在没有说法，
1: 我倒是不相信了。那这个这样吧，你稍微等一下啊，我让咱们编辑打一下这个上汽通用的客服，好不好？
0: 好，
1: 上汽通用的客服，雪佛兰的客服还存在吗？这个400热线？
0: 啊，存在。
1: 啊，这个热线还在的，是不是？
0: 对，都在。
1: 好的，那邢老师啊，帮我打一下那个上汽通用雪佛兰的客服，好不好？他这个事儿。我跟厂家 battle 一下，那你电话先撂了，然后一会儿如果通用的客服接通了，然后我再把你接进来，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好，哎，修不好啊，对不对？修前后工单我看你都已经发过来好几张了，一共进厂几次啊？
0: 这我这个车是这样式的，第一共是五次进了那个4S店，前两次进4S店是从1200公里新车开始，
1: 嗯。
0: 然后呢，我去4S店吧，他这个我这个工作在常熟，
1: 嗯，
0: 然后我这车是在苏州买的，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出现这故障，我很害怕嘛，然后呢，我就当时联系车内安吉星这个救援，
1: 嗯，
0: 然后安吉。

0: 你等一会儿，你先别叭叭啊，先听我说好不好？来，听我说啊，我一个问题啊，听好啊，就是对方说了，他要把你的车大卸八块，然后帮助你排除这个相对比较难判断的故障，对不对？
1: 对，
0: 你同意了他给你大卸八块吗？
1: 没有，
0: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呀，那他怎么排查呀？
1: 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说，你怕我后续这个车主他也不想给我排查，他说怕我后续去闹事儿，说你这个新车给你踩了乱七八糟，车内车外全踩坏了，你到时候我们去闹我们犯不上。
0: 那这个事儿到底是你不愿意让他拆，还是他不愿意给你拆？
1: 他不愿意给我拆，
0: 就是你如果说他给你拆给你排查，你是愿意的，对不对？
1: 哎，然后了呢，但后来他跟我说，你这个问题就是你去你购车所在地的那4S店，你找他们看看他们去怎么说怎么做。然后呢，我就去了苏州华政 4S 店进行维修。苏州华政呢，他们说的，我们立刻给你打案例反馈。
0: 那现在这样很简单，老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现在能够给你找到一家离你比较近的通用的 4S 店，然后让他们帮助你把这个车
1: 已经拆过了，
0: 已经拆过了。
1: 拆了，
0: 拆过了也是无法排除这个故障，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他，我跟你讲，后续我还要再说什么了。第三次在华政，他们那个4S店打那个，现在我给你打那个案例反馈给厂家，厂家呢？

0: 我问他们说，按照现在工单掌握的情况，并且五张以上的工单当中啊，有绝大多数都是已经更换过相应的零部件了啊，这已经是更换，并非是检测啊，或者说排查了。我问他们说，这个车能不能达到退换车标准啊？然后，直播间公屏上啊，应该说占据了绝大多数都是认为这个是达到了退换车标准的。但是也有老铁说了一句话，我也是绷不住。他说换是不太可能了，他说因为最后一台车就给他了已经。还得是你小子，你是人才啊！来，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啊，咱们有请一号线的胡先生，来，胡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
1: 我的车子是那个吉利的银河E8，然后我从24年10月份买开始，就开到医保的时候，这还不到医保我就。

0: 声音，你在轮眉外面，就是距离轮毂大概还有一米的距离去拍它，你都能拍得到轮眉里面它这个变速箱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异响，所以这个很难界定。那我现在问一句话，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因为我确实因为这个东西去检查很多次，也换件换了很多次，然后我现在他们现在修不好我这个问题，每次修完都会有新的问题存在，我想换车。
0: 这个我觉得

0: 知道吧？
1: 那方向盘指的方向盘数据是可以调的嘛，对不对？
0: 那不也不是我造成的嘛，是他们造成，他们维修的质量有问题，他每修一次都有问题。
1: 对，
0: 那我肯定是有点意见的，对不对？
1: 这个没毛病。就是如果对方的维修的这个相应的水平，或者说维修的相应的这个，就通过他的维修的这个维修的次数啊，对你造成了影响，我觉得都没毛病。那你现在手上的这些工单我也看到了，你现在就是想走退换车是不是啊？
0: 对，因为我修了很多次，我单每
1: 那你也别着急，你别着急。既然你打电话，
0: 问题，
1: 既然你打电话给我了，今天我先去了解，我去跟厂家先了解一下情况，你看行。

天是不是都在下雨？有没有都在下雨的？我记得前两天晚上，有一天晚上，我告诉你，那简直是有人在渡劫，我觉得。好嘞，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冯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6，0571889969。有朋友说让我起诉，就是我让我告诉大家去起诉去。我作为一个媒体，老铁，我是不可能说出这样激化矛盾的话的，我是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你们的这个你们的心情啊，你们站在第三方的这个立场上，我知道你们相对来说呢可能更加中立啊，旁观者清嘛，对不对？但是我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对不对？我还要顾及他的情绪呢，对吧？太不容易了，弟兄们，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我跟你说，一方面要解决问题，第二方面你还不能有情绪，

0: 然后师傅跟我说是他们没有检查到，但是我问了一下他们的精神维保的固定流程里面是有这一项的检查服务的。
1: 有朋友们多少公里啊？他四万四千四万五千公里吧。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你说出厂的时候这么重要的部位啊，因为它是橙色线束啊，这是个高压线束啊。是啊。
0: 然后就是说是因为那次维修落包之后，他们紧固螺丝的时候只是拿那具扳手紧固了，然后没有进行防松措施，就是像什么打螺丝胶。
1: 等一会儿，就是在这之前你实际上是进行过电池的维修的，是不是？和车辆的维修。
0: 不是电，车辆维修是进行过，但是没有进行电池的维修。
1: 车辆是因为什么原因要维修的？你告诉我。
0: 壁柱被碰撞。 就是侧方被碰撞。

0: 电池整包这个相应的情况啊，它都是检查的，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含在整包电池当中的。
1: 是啊，
0: 那所以这个情况就非常明确了。那如果说你刚才跟我说的信息是没有补充的，是完整的，那从现在来看的话，那我觉得电端啊，虽然说时间窗口已经过了啊，但是从逻辑上来说的话，咱们这边还是占理的，是可以跟他去掰扯掰扯的。
1: 嗯，
0: 所有的保养、
1: 那个、
0: 所有的保养都是在店内做的是吧？
1: 对，
0: 也都是按规按照要求去做的是吧？
1: 对对。
0: 好，行行行行，那这样你这个信息呢也稍微等我一下，就是不好意思啊，我不能够在节目当中直接就给出你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就像刚才前面那个吉利那个车主是一样的啊。因为我说实话，我刚才也说了，不是不相信你，而且从逻辑上来说的话，我是完全信任你的。但是呢，的的确确节目当中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导致了我们后期的工作呢变得非常非常的繁琐，制造了很多人为的麻烦，明白了吗？所以我得先去跟厂家了解这家 4S 店给你维修的情况，包括真实反馈的这个情况，

0: 我们投一下票，以后我看看怎么样归类这些案例啊。来，这个算是大活是吧？中活，中不溜。哦，对了，有朋友说的对，弹幕上有老铁说的对，因为没有要求退换车。对对对对对，好，来，有请四号线的徐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麻烦活，你总结的非常棒。来，徐先生你好。
1: 哎，
0: 哎，你好，哎，什么，哎，什么问题？哎，
1: 嗯，这是我2024年买了一辆比亚迪汉一的，它续航是605的，
0: 605，
1: 这是四月份的时候是续航是还是正常的，那么到5月份的时候，是我到江西去玩的时候，
0: 嗯，
1: 感觉到它的续航变短了，那么开头是还没有注意，到6月3号去保养的时候。

0: 知道，但是我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1: 你不能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了。你
0: 是他4S的人员，就是前台的这个对接人员和我说，他说把你的电子包是检测是正常的，但是那个度数检测他说里面少充了20度电。我的电子包是72度电的，所以可能是只充了。

0: 车体生锈，车门换过一次了，就是刚买3个月就换过一次四个车门了。几个车门？四个车门都换了。四个车门全部生锈啊？对对对。你是在海里开啊？我希望我是在海里开它生锈的。你在什么地方？我是山东枣庄。
1: 你等一会儿电话别挂啊，稍等啊，稍等。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0: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1: 金晨。
0: 我看一下啊，稍等啊，叫没收到你啊，没有收到你的这个微。
1: 我在公信，我微信公众号发了呀。
0: 哦，看到了，等一会儿啊。这个还行吧，就是我就说嘛，是秀班嘛。
1: 他是下面的，我没拍。他当时我送到4S店，拆掉前备箱，他说下面还有。4S店的拍了，我没有拍。
0: 这个还可以啊，这个我觉得。
1: 因为什么哈、啊，飞哥？因为我是这是新车，我跟你说了，3个月的时候我就换过一次这个车门了，这又换完这个车门9个月又开始出现这个问题。
0: 这个车。那我觉得，我说句不中听的了，哥啊！
1: 你说，
0: 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就是的的确确现在价格战打得太猛了，可能在入门级别的这些厮杀的这个战场当中啊，估计可能的确是工艺啊品控啊相对来说欠缺一些。
1: 嗯嗯，
0: 啊，好不好，那个你先去修先换，然后呢把工单握在手里，把证据呢掌握在手里，等到到了四次，听好了啊，到了四次或者累积呢已经达到30个工作日了，你再来找我，但是也不一定成功，但是至少硬性条件两个杠杠基本上都在了，明白了吗？
1: 行行，好好，飞哥
0: 好不好啊？好
1: 好好，嗯，好，谢谢你哈。
0: 嗯嗯，这个人还比较通情达理的，还算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啊，不然的话你看像前面那个银河的车主他就不停要跟我掰。

0: 我也是这样子说，但是他们就一直就是扯皮，然后就是修不好，然后他们自己也承认你这个车他修不好那样子的，就这个东西修不好了，修不好，而且是换了两家的
1: 4S 店，就他换了那个话，那个通讯盒之后，那个也不行那样子的。
0: 哎，我这个直播间有老铁在问啊，我也觉得比较好奇，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坏掉的？
1: 因为话是这样子，它是第三年那个保修的时候，就是保养的时候，然后是有问题，然后那个它是启停不行了，启停不行了之后，然后我也是修了几次修不了，修不了的话，那个后面我让他那个给我一个那个电脑检测报告，我在电脑检测报告里面发现的这个有那个紧急部件模块静态的故障嘛，然后就顺着这个的话就要求他修嘛，
0: 哦，你这么细心。
1: 对对对，反反复复的话，那个修就是修不好那样子的。
0: 你就是希望他们把你这个东西给排除故障，给修好是吧？现在你跟对方的纠纷是对方不管你了是吧？
1: 他也不是说不管，我过去他也跟你用电。

这样是有可能的。你们认为呢？你们认为这个东西要交费吗？这个东西要不要续费的？因为我知道原来的安吉星是要续费的，每一年啊你要付钱啊干嘛的啊，甚至于安吉星还搞活动是吧？没续费到期了，但是你说没续费到期了 4S 店这么低级吗？4S 店还在那给他排查这个故障那个故障，所以这个东西也说

0: 嘛，
1: 啊，
0: 我就看他那个保险杠里面不是全是泥，
1: 保险杠里面全是泥，不能论证它就是旧的呀。
0: 那个保险杠它也不是，就是说也不是，就是说是就像我原先那个保险杠，跟我原先那个保险杠一样，它不一样，它好像是低配版的那种保险杠。
1: 怎么保险杠怎么还有低配和高配的？
0: 对呀、啊，因为我买的这个车它是就是 i60 的进阶版嘛，530进阶版，就属于中高配那种吧。
1: 你中
0: 它有一种是低配的。
1: 那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你告诉我，外形上面能够看得出什么区别？
0: 反正外形上面有可以看得出来的。
1: 不是你不是说能看得出来，你就告诉我有明显的什么区别？

0: 是你咱们捡重点说，你是经常绕一大圈子，我还以为他这个保险杠给你装上去，然后就没给你解决呢。结果我问来问去，你说啊，我跟他说了，然后他给我换了一个。你捡重点说好不好，老哥？你什么事儿没解决的？
1: 现在是大部分的，就是说我是担心有一个什么担心的，就是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说是我当时用他，就是说是我。
0: 你担心的先别说，老哥，我不是心理医生，我解决不了你担心的问题。咱们说实质性问题好不好？就是你现在有什么权益受到侵害了？比如说他有什么东西没给你维修到位的，或者说咱们有实质性证据，或者说你怀疑他给你用了什么？这个次品啊，或者说副厂件啊之类的，有没有？
1: 这个，所以我就说，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个。我去找第三方检测的话，这个东西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话，我检不能检测，一检测一个价要200。
0: 你担心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老哥？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呗。实在不行的话，或者说，你要是真的担心，你就把他的出入库记录全部调一下，对不对？零部件进厂是有出入库记录的。
1: 他这个他也不会给我。
0: 会啊，怎么可能啊？不会啊。前面
1: 他就给了我一个，就是他维修的清单。
0: 维修清单给你，你问他要啊，你跟他要出入库记录啊，我要对应啊。我对于你们之前给我换的这个保险杠，你看我如果不说的话，你给我换一个这个不一样的保险杠。我现在有疑问了，你给我提供一个出入库记录啊，肯定能给你啊。对吧？你其他还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来。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咱们就是当时不是就换了一个这个就是方向管柱
0: 啊，方向管柱，
1: 因为要撞了车以后没有方向了嘛。
0: 嗯。
1: 他就换了一个方向管柱。
0: 嗯。
1: 换了一个方向管柱以后又不行。还是没有方向，这下他就跟我说是，咱们换一个那个，就是换一个，可能这个和方向机也有关系。这下他又说是，哎，你和保险公司说一下，就是说是啊，我们换这个方向管柱的时候，就是说是，意思就是说是，也让我编个谎话嘛。他最后又走的4S店的，就是说是他又走的那个就是质保。又走的质保让我去换了一个方向机。
0: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

0: 换了一个方向机以后呢，然后呢，现在这个方向就和我最早开始用就是那个方向，它还是有重，有重呢。这下我就跟他反映了这个回事，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方向确实还是有一点重。什么什么有重啊？就是方向机有点重是吧？方向助力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么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啊，那然后呢？
1: 这下我跟他反映了这个回事，这下还有一个右轮胎。
0: 也在吃胎的一个状况，我跟他说了以后，我就把车子。
1: 老哥，我们这个，你这样聊的话，我后面还有一个小时时间都给留给你了。你怎么又从这个方向管住，留到聊到轮胎上面去了？
0: 对呀，他这个要么我说跟你说很复杂，他连车都没看了一眼，这下他给我发个信息，他说是你的车没事，
1: 没有什么好复杂的，你有什么疑问，你跟他提不？

0: 后期会有一个综合一个考核还是什么？
1: 你别说400，你想干嘛？你想干什么？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比如说，我想让这家店倒闭，当然我也做不到，是吧？比如说，你说屈爷，我想让他给我换什么东西，我想让他给我修什么东西，或者说我想让他给我道歉，你说一下你诉求啊。
0: 诉求就是说是，你看当时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轮胎，还有他后期他有两次保养，他说送我，他也不承认。
1: 送你轮胎啊？
0: 不是，也有一条轮胎是因为这次修车，
1: 嗯，
0: 就是说导致20000公里一条轮胎就磨没了。
1: 你这个车是
0: 3个月，
1: 你是营运车辆是吧，老哥？
0: 对，不是营运车辆。
1: 你不是营运车辆是吧？
0: 对，
1: 不是营运车辆。

他也不承认，就是说他有换过这个副厂，就是这个拆车价，也不承认，就是说他给我，我要崩溃了，我们怎么又绕回去了？

0: 会偏向于你们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呢，有些时候呢，是你们把 4S 店呢实在是压，就是压迫的实在是不行了，他们都不敢说对于你们提出的问题啊进行反驳了，啊，你说这个问题啊有点重，哎，你这个的确是有点重。所以我这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那很简单，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去试驾过他们的试驾车？
1: 他们没有，就是我这一款的，他们全部都是。
0: 那你自己，爱安的店有这么多，你也跑了这么多城市，你随便到一个城市里面，你这个车去拿一台来试试看，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呀，你试试看嘛，你试一下其他的车，你看看这个转向的手感是怎么样的嘛？
1: 啊，
0: 对不对？
1: 我也给他，好，可以。
0: 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了。
1: 啊，没啥问题。
0: 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有什么问题了呗。
0: 那这样的，我跟你说，案例联系方式已经全部都备案了。如果说后面再有问题，你来电话。但是记住啊，老哥，就是说问题的时候说重点，什么？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来，我们继续回来啊！你们就幸灾乐祸吧，你们啊，你们这帮老六就幸灾乐祸吧。

0: 就是不是因为法定的事由，机械公司将就是不予退还吗？那你当时有跟他说你要按揭购车吗？当时我讲得很明确，我说按揭，因为我们还要买房子要装修，我说不想全款买车。然后他让我交定金之前就从来就毕竟就求没跟我提过说这个交了定金之后，你如果贷款按揭做不下来都不退的这个事情，他就从来没跟我讲过。
1: 他就跟我讲，他说你30号之前下定，然后锁单，因为7月到时候有权益就变了嘛，然后我们就定了。
0: 那没有啊，你看我们直播间，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直播间有老铁说了，你上个礼拜跟我打电话来说的时候，好像是对方给你办得出来的，办了一个相对来说利息高一点的。
1: 没有，我是一开始上个星期我跟你讲，我是说我想走银行2年免息的，就是不太愿意走。 金融，
0: 对呀，
1: 厂家金融。
0: 对呀，
1: 然后
0: 他是不是说他办的
1: 后来
0: 可以的吗？
1: 对你跟我讲，他说嗯。

0: 就是你以前有那个经济纠纷的案件的。那这个的确我觉得那就是有问题呗。
1: 对啊，所以说我现在就问一下这个，因为我400的我还没打过，我想让他们把我那个2万的定金给我退退掉的。
0: 那你在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点啊，就是你也是有责任的，你不是无责的，你明白了吗？
1: 啊，我知道啊。
0: 就你在购车之前，对于你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以及你在过往的一些实际的记录，没有考量过。那我再问一遍啊，就是老哥啊，冒昧的问一下，你之前的那个案子现在虽然说已经结案了，对不对？
1: 对。
0: 你是正常执行的还是被强制执行的？

0: 那你就从极致这个方案走嘛，没毛病啊，对不对？
1: 但是我他说让我做，比如说我这50万的车子我付25万，剩下25万他让我一年还，我就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你知道吧？
0: 那是你个人征信问题所导致的呀，又转回了这个问题。
1: 我的征信是没有问题的。
0: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不知道你之前那个90万的贷款是怎么办出来的，老哥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之前90万的贷款是怎么办出来的。但是我这么跟你说，你在买车的时候，你现在遭遇到的并不是极致单纯的把你定义为一个风控人，明白了吗？而是三家银行全部都定义为你为风控人。所以说你这个，你觉得了，那我们说句客观公道的话，如果说今天你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我跟你讲了这么一件事，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咱们摸着良心说一句话，
1: 嗯，
0: 老哥，
1: 那现在就是一直退不了了是吧？
0: 那这没你，责任不在他们呀。如果责任在他们，我分分钟让他们把这个钱退给你。
1: 哦，那天我记得你跟我说，如果他们就是做不下。

0: 主要是因为年纪上面问题嘛，他年纪应该有四五十岁了，我就怕他后以后一阵，他留了我这个车牌号码，还有他对方的那个手车号码，然后我就怕回来找我麻烦。找你麻烦？对，找你麻烦，我估计是不太会找你麻烦的。当然他找他是先找到你，因为我站场的，因为对方外地人嘛，他已经回家去了，然后如果联系不到他的话，他肯定留了我电话车牌号码嘛，他肯定找我呀。
1: 你把那个人送到火车站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0: 他在那个有一个卖衣服的那个商场那边，然后有个客那个货那个大巴车快来接他的，他就在那边等车嘛，刚好。
1: 哦，这样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故的相应的医药费啊，这些东西是谁垫付的呀？
0: 不是，没有医药费，因为那个人

0: 听的话，是啊，这个我们这边有老哥，很多老哥很懂行啊。就是如果说在过往的案例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案例的。如果你的车辆被判定为营运属性的话呢，你就要占据主责了。
1: 哦，这
0: 样子。哎，
1: 但如果营运主责的话，我就没有营运证，压根就没有营运证。
0: 所以这个事儿就不会啊，你是顺风车啊，对不对？
1: 对，顺风车。
0: 对啊，那就不就行了吗？你一天接的单量多少？
1: 我一天就接个两三单而已啊，又没几个人。
0: 其实接个两三单，那就基本上大概率没什么事儿啊，好不好？
1: 行，好，谢谢啊。
0: 哎，放心啊，好。哎，有个朋友说的对的，就像这种情况，这个彩虹这个老哥说的对的，他说应该是先报叔叔，然后呢才把这个问题呢在叔叔的见证底下去解决掉。那无论是否开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啊，先在叔，你要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就在叔叔的这个见证底下把问题解决了，而并非是私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对的，当然这个也得看场。

0: 该赔该修我的灯修我的灯，然后对方的那些钱该让他出资让他出吧，我的诉求简单。
1: 就你那保险公司这边呢？
0: 保险公司目前来说问题不大吧。
1: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动你的保险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肯定不想动啊，咱们这车动保险第二年得了。你我问你啊，我问你一件事，这个关系很重要。你现在有一个问题，就你没意识到。 你过分依赖于你所认为的在过去的一些流程式的东西了，比如说你认为几条安全带自动归P档，打开门以后自动归P档，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些都是新能源汽车时代的产物，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以前按照以前的车型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开车以前油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下车的？先P档，先归P档，是不是应该先归P档？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不去归这个 P 档？
0: 是已经形成习惯了，我不光这个习惯，因为我上一个车也是那个插电版的 CRV， 也是开门就到 P 档。
1: 我跟你说，你不能够去特别信赖这个东西的，因为软件程。

0: 19.02分的24秒到19.02分37秒这段时间当中，然后你下车应该是在19.02分的这个31秒，然后32秒车辆开始加速，0.2公里每小时，然后下一秒就到了2.7公里。 再下一秒4.7公里， 5.5公里， 6.2公里， 最后发生碰撞，车辆停止。
1: 对，但是他这个

0: 按你19:02的22秒开始踩下刹车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进入到一个倒车工况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档位切换到三档的 D 档，是从19:02的24秒开始执行倒车动作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开始执行这个动作的。然后往下推移呢，你所看到的情况什么情况呢？一直都是带着刹车在走的，其实。
1: 对。
0: 那么带着刹车在走了以后呢，往下一直到19:02的31秒，这就是我们对数据的疑惑啊。19:02的31秒，你是踩下了制动踏板的，对吧？那么到了19:02的32秒，这个车已经开始移动了。已经变成了0.2公里每小时了，这一秒钟的时间，你是怎么下车的？
1: 我也在纳闷是怎么下车的呀。所以他们一直在说你就是这个数据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一直在说我下不去车。我的意思。

0: 这个现场外部监控来说的话，这个事儿也不太好给他定性啊。
1: 对呀、啊，
0: 我
1: 反正他们也就咬在这一点。
0: 我也不太好定性啊，我说实话，你到底人在车上，人在底下，你说我怎么说？你要让我看这个数据来说的话，我只能说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是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的，除非你人在车上。
1: 就这样说吧，飞哥，
0: 你等一会儿，
1: 我人，
0: 等一会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3: 讲文明，树新风。广告，
4: 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5: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6: 爸爸，我的小舅舅。
7: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0: 一边两个拳头就这么宽的距离，从现在来看啊，0.2公里每小时，2.7，4.7，5.5，6.2，一共是经历了5秒钟，然后加速到6.2，然后发生了碰撞，对不对？
1: 对。
0: 在起初加速的时候，你的车门还是打开的，就是在刚刚开始加速的那个点，你的车门还是打开的，老哥。
1: 我也就一直在郁闷这些事情，我说的意思就是人根本下不去，我是关门的一瞬间，
0: 你
1: 车就开始动了。
0: 你这个事儿啊，老哥，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信息我们之间还不对称。
1: 有可能，因为我的记忆当时有点懵。

0: 他这是循环证了，完了，你是变人车之谜了。你就按照咱们这个数据来看嘛，就是你下车的时间一秒钟，然后车一秒钟就已经开始动了，就很就一直在这个位置卡着呢。我跟4S店也讨论了好长时间，也一直讨论不出一个问题，所以就因为我知道飞哥能解决，能看这个数据的问题。
1: 这目前也看不出来，我都该分析的我都给你分析了，我把疑点也都给你列出来。

0: 说有一些安全机制和策略这块呢，领跑可能还需要再谨慎一点的去进行调整。
1: 说实话吧，
0: 嗯，
1: 领跑已经补偿了我20000多分了，还有一些油，它的问题比较多，系统上的问题。
0: 就是你这个车去修了很多次，是这个意思吗？
1: 去了四 S 店不低于5次，就是各种样的小问题，全
0: 是
1: 系统上的。
0: 就是修了很多次，然后他已经补贴你20000块钱的这个积分了，2000块了，这是。
1: 对，还有油，还有就是保养的全油。
0: 哦，油，你是增程器的是吧？
1: 对。说太多也不行，人家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也不能再说了。
0: 啊，行吧，那反正车已经买来了嘛，那先用车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嘛。行不行？数据再去拉一下，然后呢，我今天也把这个事情跟领跑去信息对称一下，好不好？
1: 好，行，
0: 好，
1: 麻烦你了。
0: 好好好，不客气啊，好，就这样，嗯，拜拜。

0: 如果是修的话就这样吗？
1: 就是他们现在只同意换三个配件，然后赔偿500块钱这样子。那我觉得也合适啊。合适？这个前杠不值钱呢，老哥。我知道，我这新车还没有出他们店门口呢。前杠不值钱呢，他现在会给你换前杠，就是如果他答应给你换前杠，没有补偿，和这个维修单独。

0: 就去澄清。
1: 那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
0: 我就是让他们，就是前杠就是用新车对调，然后这个对调呢，他们是一开始他们是他们提的方案了、啊，然后跟他们聊，他们就是要不同意。
1: 那你就跟
0: 一开始的
1: 不是？那你就跟他说我不接受，五百块钱我也不要，但是这个前杠你帮我解决掉就行了，对不对？
0: 不要赔，不要补偿。
1: 就不是你现在到底是想要什么？你想要解决问题，还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案不够，还是你想要补偿？你得搞清楚这个事情啊。
0: 就是解决这台车的问题，然后给个五百块钱补偿一下，这样子。
1: 那你就跟他说嘛，你就跟他说，你帮我把问题全部解决掉，然后再给我五百块钱补偿。
0: 他们不同意啊。
1: 他们不同意也没有，他们不同意归他们不同意，那他们现在问题能不能解决？
0: 解决就是换三个饰板嘛，就是换那三个东西，国货
1: 换三个饰板，然后再给你五百块钱，让你自己去外面喷漆，是不是？
0: 啊，对对。
1: 那问题不是都解决了吗？那现在你就卡在了一个不能够给你补偿的问题上了，对不对？
0: 差不多吧，就是我意思就是新车让他们过来就是这样子啊。
1: 你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是关于补偿的问题，老铁，我帮不了你，因为补偿呢是人家。

0: 如果人家能解决，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是不是的？
1: 是这样子的，我再跟你说一下吧，就是因为七月一号去提车呢，第一次是发现左前杠那里有个划痕，是有点划痕，就是让他们门店打一下蜡就算了，然后打完蜡还是有一点划痕，我就也没有说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然后呢，销售就让我签了那个收车那个确认书嘛，签了以后呢，我再过去看呢，就发现前面那里刮花了嘛，刮花了我就跟他们协商嘛，然后就是这样子嘛。然后还有这我再说一下吧，就是今年2016年一月份也是在他们那里刚提了一台508那个旗舰款的，就是第二次购车也是。
0: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现在只要解决你这个问题就 OK 了呀，是不是的？
1: 我知道，我就是这样说一下。
0: 对，如果说他的，如果说你的问题他是能解决的，那先把问题解决掉，然后再谈补偿。至于补偿人家给你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明白了吗？他没有一个强制性硬性要求的，我今天也拿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去硬性要求他说你必须给人家补偿的，没有的，三包法里面没有这样的规定的，明白了吗？那除非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瑕疵车我不要了，这你是有权利的，因为你要交给我一台相对来说我就是不能有明显瑕疵的车，这你是有权利的，我可以不要这个车，你给我换一台，我可以等的。
1: 这个他们更不同意啊，我一开始就在当天就提了他们不同意。
0: 那如果不同意就按照他的方法解决，那你给我能给我解决也 OK 的，这样轻微的瑕疵问题能解决的，那也能提车的。那至于补偿这个事情呢，你们双方就要协商了，这个事情不是媒体甚至于不是相应的职能或者执法部门能够介入来解决的，明白了吗？就是哪怕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进来了以后他也没有办法让 4S 店强制说必须给，哎，你必须给这个陈先生啊，你必须解决完问题之后再给他补偿的，没有的。
1: 哦，好
0: 哎，好不好啊？好啊，
1: 好，
0: 行，
1: 好，
0: 哎，好，
1: 好，
0: 好，抓紧时间吧，来，三号线吴先生，来，吴先生你好。
2: 哎，飞哥你好。
0: 你好
2: 啊，是啊，曹老师啊，就是我这个发动机是在6月23号，23号的时候报警的，报了黄色警。

0: 被外星人绑架了。喂，喂，
1: 喂喂，
0: 喂
1: 喂喂
0: 喂，
1: 完了完了，哎，稍等，我换个位置，我这边信号不怎么好，不好意思，非常抱歉，哎哎，
0: 喂，
1: 哎喂，哎，这个听见吗？喂，
0: 喂
1: 喂喂，
0: 哎，听到了，嗯，
1: 哦，哎，然后就是在6月23号凌晨呢。

0: 我的信息就是说我是那个叫做 VVT
1: 节气门是吧？节气门坏掉了，漏油了，然后一个油封漏油了，漏油了嘛，那么更换了，那么我说这属于三包，就是发动机，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终身车主，终身发动机保养，质保嘛，那么他跟我说是，属于质保范围，这两项不属于质保范围里的东西，所以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到底是不是？
2: 有没有条款？
0: 条款没有，我打了4040跟我讲说是气缸盖。

0: 但是400总成是属于发动机质保范围零件里面的，但是就是说对啊，我就是通过400能够这么对答如流的拿出相应的一些解答解释的给你解释的啊，因为400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专业的，他们只是一个对内对外的一个上行下达的桥梁嘛，对不对？他都能够给你解读的话，证明人家一定是有文件的，明白了吗？
1: 那么我现在，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现在的诉求就是想相对来说让他们负责任，对不对？让他们免费给你把这个车修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修是现在已经修好了，我就是把这个修好的钱给我退给我，质保范围内的钱。
1: 那不是一样吗？这个
0: 啊，对对，
1: 那不是这。

0: 毛病？
1: 那就是说他这个是属于合理的范围，是吧？
0: 车多少年了？
1: 21年的。
0: 21年，5年时间，开了多少公里啊？
1: 6万公里
0: 了。这次维修收了多少钱？
1: 2000多一点哈。
0: 那如果说这个 VVT 轮和凸轮轴的相位传感器两个东西，它现在是多少钱？
1: 一个是746、396、186。
0: 1000来块钱，你把工时费也算进去了吗？
1: 工时费没算。
0: 工时费没算。
1: 啊，工时费是300多块钱吧。
0: 1000来块钱。
1: 嗯。
0: 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吧，要么就算了，没有必要。那你现在说你就是人家是有相应的一些文件的，那如果说你真的介意这个东西的话，你当时在。

0: 一般是一年2万公里，一般啊。
1: 啊，
0: 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就这样。哎，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有请四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2: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然后我这个车是刚买了3个月，然后出了事故之后，然后是对方全责理赔，换了一个右灯。
0: 嗯。
2: 然后我无意间在那个地下车库发现这个右灯和左灯这个差异非常的大，就是一个是光圈大小差异比较大，一个是高低大小差异比较大。然后我这个左灯是没换，是原车灯，然后。4S 店跟我说，去检测一下，跟我说，他说是怀疑是左灯的问题。
0: 你是大小眼啊？

0: 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996 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

0: 这些人都有丰富的野外经验，防盗意识也几乎拉满了的。有人在树上建平台藏食物，有人用原木硬造一个储藏室，有人用冰块冻储物柜，还有人直接放在自己搭的实木窝棚里日夜看守。但是没用啊，你只要一次忘了撤掉上树的梯子，一次忘记锁门，一次外出取水，就有动物找上门偷走你的储备粮，很多人也因此而被淘汰了。荒野环境任何一点吃的都会被偷，而西游四人经验丰富啊，特别是孙猴子自然知道要有人专门看守了，所以说沙僧任务不轻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爱是因为你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

0: 52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潮生活新推官。
6: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下方面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汕头不产牛，却成了牛肉火锅之都啊？我还查了一下。

0: 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离水古词》。
3: 你听我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 FM 996 不一样的花火。

0: 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7: 潮生活新推官。
8: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

0: 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马踏飞燕。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这本书是麦肯锡四十年经典培训教材，教你如何用金字塔结构组织思想、表达观点。核心原理很简单呀，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什么意思？结论先行，别废话，先说结论，不要铺垫半天才说重点。以上统下，每一层的观点都要能支撑上一层的结论。归类分组，同类的观点放在一起，不要东一句西一句。逻辑递进，观点之间要有逻辑关系，不能跳跃。这本书会让你学会如何组织思想，如何清晰表达，如何说服别人。读完之后，你的沟通能力也许能够提升一个档次。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薄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0: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0: 讲文明

0: 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给大家推荐六部高审美的女性电影。闲暇的时候呢，总想看点有深度的女性电影，而片单太多，多到我都挑到眼花了。今天就给大家结合影评口碑、人物内核、美学镜头多重维度来进行筛选，这六部欧美女性电影必眼冲哦。勇者之心，打破世俗偏见，女性意志力量拉满。立正俏佳人，松弛自信，诠释又美又强。隐藏人物，于逆境当中坚守智慧与体面。穿普拉达的女王，看懂职场，找准内心的真正追求。妇女参政论员，读懂女性平权抗争的重量。末路狂花，挣脱规训，活出自我，绝不妥协。这六部电影啊，每一部画面构图、穿搭美学都能够悄悄地拉高美商哦。不同的片子能读出不一样的女性力量。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4: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5: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我的莫高窟，我的丝绸路。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

0: 浪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前报名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大学里只有考英语四六级的，其他级别不考？跟你说啊，一到六级的英语分级标准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为了科学的组织教学，因材施教，基础阶段分为六级，称为大学英语一至六级，一级、二级、三级，这些都有的，并不是只有四六级。其中大纲又按照学习难度把六个等级分为两档，一二三四级是第一档，这是比较基础的，五级六级那是二档，要求比较高。在这样的划分之下，四级和六级也就是相当于这两档的结业考试，比较重要，就安排了全国统考。哎呀，皇帝不急四六级啊。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4: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5: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在这开满鲜花的山坡，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0: 不会忘记，时间过了每秒，像没灵魂的水走在天涯的角落里四处浪迹。我想我早就应该适应了失去你的光阴，我想我早就应该无所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去乡村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无人机施肥，自动拖拉机播种，做田间地头的钢铁侠，让山野间的院子焕然一新，把地道的菜肴端上餐桌，当无可挑剔的五星级管家，和乡里乡亲共同创业，让特色产品大卖，做呼风唤雨的老板大咖。嘿，村子里的有趣工作还有很多，你愿意来试试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快来这里做一些很酷的事儿吧。
4: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
4: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2: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
3: 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

声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0: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3: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2: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3: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2: 生活不是冲刺跑，
3: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2: 书写美好的人生。
4: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

0: 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嘘，发现了吗？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

在下班路上的苦恼。今天呢，我们新上了两个游戏。哎，等会儿呢，我们在5:30左右和6:00左右，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玩新的游戏。但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啊，大家下班路上就是缺了一个什么呢？缺了一个伴儿啊。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调频，让大家在下班路上全省都能有个伴儿，陪你慢慢到老。但其实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缺的不是伴儿，我缺的是空调啊，我缺的是冷，我太热了，我这天啊。那么昨天呢是正式出梅了啊，咱包括杭州在内的浙江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出梅了。整个梅雨季呢是历时了23天啊，而且今年的梅雨季还挺凉快的啊。按照这个气象数据来看呢，就拿杭州来举例，今年的梅雨期间呢，主城区的平均气温25.6度，那简直啊，那简直上天了呢。三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南北啊摆动的幅度比较大啊，这个梅雨带。所以说呢，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是在25度左右。第二呢，就是过去几年呢太热了，就是没有对比，你就显现不出来今年多凉快。这就感觉跟你的工作是一样的，没有你同事的衬托，你就显现不出来你呀多勤劳。第三呢，就是今年的高温天气是来的比较晚，截止到前天才出现了一个高温日，而去年呢有14个。明白了吗？所以这还是对比的力量啊。不过呢，说该说说，梅雨季已经过去了啊，马上迎来的是小暑节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号啊，包括杭州在内的浙北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是持续的高温天气，所以各位呢，防暑降温很重要。说到防暑降温，那么接下来要说到台风。今天的最新消息啊，第9号台风巴威啊，超强台风级。它的中心呢，今天早晨的5点钟位于关岛的塞班啊，塞班大家都知道，塞班偏西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啊，中心的附近最大风级17级以上。怎么说呢？预计呢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是向哪儿移动呢？台湾，我国的宝岛台湾。那么台湾省、福建省、浙江省等公众啊，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台风的动向啊，提前做好防台风的。

我们的红灯停结束之后，将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轮花花世界。不是花花世界是什么？花花世界迷人眼，不是花，是不是拍花啊什么的？不是啊。来说一说，今天你花的最多的一笔钱在什么地方？哎，提前给大家做个预告，你现在就可以整理起来了啊。然后呢，这个你只需要发送金额加上品类，你比如说。43块外卖，189块超市，500块按摩。啊，那这个应该是还没开始做，但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花花世界这个环节呢，不需要大家花费太多的时间啊，你就回想一下今天花钱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游戏呢，做个预告是在5点半之后啊，我们就准时的开始给大家推出。在这个之前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比较啊暖心的新闻，以及这两天呢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最近这两天呢，不是很多的朋友呢都这个高考结束了嘛，填完志愿了，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被录取了啊，录取了这个怎么说呢？有奖励啊。记者这个了解到啊，在浙江诸暨山下湖镇最近是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啊，村里边发了5000块钱的奖学金，而那个获奖的这位同学，他的爸爸当场给村里捐了10000块。听明白了啊，就是村里给他发了5000，他爹给村里捐了10000，就这么回事啊。那么山下湖镇的这个关爱基金会是专门上门啊，为学子何卓汉送去了5000块钱的慰问金和鲜花，鼓励呢在大学期间努力的拼搏，他考上了浙江大学啊。为了这个感谢家乡的这份关怀，何卓汉的父亲当场向这个基金会捐了10000，而且呢将这份爱心呢再度的传递下去了。那记者了解到，这不是小何一家呀，首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呀，看见大家发过来的这个消息，我真的特别感动啊！刚才说的这个花花世界，其实啊。

今天的这个花费啊。另外还有个事儿，就是花花世界我们要求的是今天花的最多的一笔消费啊，你只需要发送这个品类加上这个金额就可以了啊。这个游戏呢持续20分钟，我们到6点的时候准时跟大家呀、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所以不要急啊，有时间的时候你发送过来呢就可以了。但其实呢这两天呢很多朋友呢在关注这个世界杯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体育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比如说7月5号呢2026年的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在江门正式举行了。在第二个比赛日进行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当中，浙江选手韩忠良夺得季军，首次站上了全国比赛的领奖台啊。这个成绩呢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实现了浙江跳水

0: 一晋级到了决赛。经过八轮的角逐呢，最后以520.6斩获了铜牌。那么现年20岁的韩忠良说啊，第一次站上全国比赛的领奖台，今后会继续努力，争取创造更好的成绩。此前呢，韩忠良和队友徐旺啊，斩获了男子双人3米板的第6名啊，真的很不容易了。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题目呢，非常简单，我们刚在题干里边其实已经说过了。这个20岁的韩忠良啊，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实现了浙江跳水项目奥运射项小项奖牌零的突破。那么他获得的男子3米跳板的这个成绩啊，获得的是第几名？在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当中获得的是第几名？两个选项，第一是第3名，第二个选项是第4名。回复3或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那么就可以了。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事呢，就是刚才啊，我们获得红灯停啊，这一轮的来自比利时的妞妞啊，如果说呢有想要推荐的歌曲或者是想要满足的愿望，现在就可以通过语音的形式发送过来啊。来吧，这一轮问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游泳的健将韩忠良获得的是第3名还是第4名。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2: 小妞，要上我车吗？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

耳框框的开始缩冰棍儿，不合理啊，不合理。最近呢，在我们杭州啊，有一位周先生因为突发剧烈的右上腹疼痛啊，被紧急的送医。医生呢了解到呢，最近30年没有经过系统的体检，而且长期的饮食不规律，不吃早饭，偏爱油炸食品。医生也发现他的整个胆囊啊，

0: 谢谢爷爷，记住了，长者行动快，夹菜用公筷。
1: 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

还是不吃早饭啊，不吃早饭完事儿呢，吃的油腻，还有呢就是饮食不规律，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结石的产生。所以提醒各位了，那今天呢这个晚上呢这也可以不吃的啊，晚饭是可以不吃的，少吃点吧，少吃点。行了，那么正确答案是二，等我们来选择下一位朋友获得这个推荐歌曲的权利。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六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花花世界就截止了。现在时间18:03，花花世界已经截止。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今天啊花费最多的一笔消费。那接下来呢，我选三位朋友啊，然后呢，我会啊公布他们。

笑，这是一场朋克的人生毕业。这支乐队和主唱刘凹早已经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当我们吐槽东北朋克教父，却又忍不住哼唱再见林尼尔时，本质上是在审视自己内心的对抗。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

类似这种方向啊。所以你就看吧，给孩子花钱，那真的是作为每一位家长，那力所能及，义不容辞，花，是吧？哎，真的是天下父母心吧。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范先生花的这4.4块干嘛了。范先生说了，在网上花了4.4块买了一卷保鲜袋啊，其他的呢今天还没花，但晚上、女儿说要出去逛一逛，那估计呢又得花几张毛爷爷了。所以咱就说吧啊，这4.4块是买了一卷保鲜袋。哎呀，所以就有的时候啊，我就不知道

0: 截止目前 C 罗在微博上有多少粉丝？今天呢 ，C 罗也成为史上首位全网粉丝破10亿的明星。那么他在微博上到底有多少的粉丝？给大家呢三分钟的时间吧，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啊。今天的竞猜来说的是 C 罗在微博上有多少万粉丝。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

0: 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人再多，网速照样飞起。
2: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电信 5G A，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中国电信。
3: 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4: 可能啊，是刚才跟大家说了 ，C 罗是史上首位全网粉丝破10亿的明星，多少带点误导。那大家出这个数啊，都。

900万怎么说呢？900万很接近了。我们来看到的是还有没有更接近的朋友啊？这个知心的900万是很接近了啊。如果没有更接近的，我们就要恭喜这位朋友了。900万一次，900万两次，现在的最后一次追加区间900万到1200万之间，900万三次，恭喜。恭喜之心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和满足愿望的权利，最终答案是931.2万。C 罗目前在微博上有931.2万粉丝的受众，非常的多了啊，非常多了。行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很多的球迷啊，放弃看世界杯的一天啊，毕竟呢，喜欢的球星呢，就是携着队告别世界杯了。但是呢，美好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也希望呢，世界杯能够明天更加的精彩了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名声96呢，恭喜之心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有什么想听的歌，赶紧通过语音的形式发送过来。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李子乌龙鲜果茶。六七月份呢，正是吃李子的时候，用李子做一杯鲜果乌龙茶，甜酸解腻，特别适合闷热的夏天。我们提前泡上一壶乌龙茶放凉，再准备几颗红心李子，少许的蜂蜜和大量的冰块。李子呢，洗干净，去掉果核，果肉放进杯子里面，用力的压一压，压出酸甜的果汁，保留少量的果肉颗粒，口感就更好了。杯子里加满冰块，倒入晾凉的乌龙茶汤，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上一点点的蜂蜜，搅拌均匀。李子独特的果酸中和了茶叶的微涩，果香和茶香啊融合在一块儿，喝起来清爽不齁甜。不需要熬煮果酱，处理水果加冲泡茶，两步就完成了。吃完火锅或者是烧烤之后来上一杯，瞬间缓解油腻了，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听完之后回家就能够做了。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4: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6: FM 996
7: 好中国，
8: 好中国，
9: 潮生
10: 活。
11: Welcome
12: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60秒能做什么？
6: 支付宝
7: 钱到账了，
8: 兄弟。

0: 弟们，
1: 开工，
2: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1: OK， 搞定。
3: 60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60秒还能做什么？
4: 是否确认转账？
3: 60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5: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毛会员每月任选，
1: 自带监控远程看家，联动全屋智能设备，还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
0: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5G A， 人再多，网速照样飞起。
1: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0: 电信5G A，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中国电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

0: 束缚的灵魂，树之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1: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

和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6: FM 九九六，
7: 好中国，
6: 好中国，
7: 潮生
6: 潮生活。
8: Welcome
9: FM is coming.
10: I love it.

0: 再次下定决心。
1: 我看到了
2: ，You show me how。
0: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六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只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十岁时的甜。

0: 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1: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

0: 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国际奥委会主席范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越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2: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1: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
3: 我看到了。
1: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

0: 一刹那燃起，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6: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位会主席上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

0: 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

0: 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委会主席康纳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
4: 嫌疑。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

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

0: 子的靠山。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位位主席上马人席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越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

0: 气。
1: 不要紧。
0: 我爱事儿。嗨，没事儿。
1: 我理解。
0: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

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3: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

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地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0: 是中国时刻晨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3: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4: 爸，我的小舅舅。
5: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6: 可我不抽烟呢。
7: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8: 打什么？

0: 局面，逐条的去检视响应流程、物资保障等关键要素，并建议居民呢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加固门窗。
1: 嗯，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杭州的天气啊，今天是多云，午后呢局部阴有阵雨或者雷雨，明天后天是多云的天气，局部阴有阵雨或者雷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依然有36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8度。
2: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1: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啊，天慢慢热起来了，喜欢这个跑步的朋友啊，现在不管是晨跑还是夜跑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嗯，
1: 那么昨天呢，位于朝王路8号的杭州拱墅区体育中心体育场完成塑胶跑道升级改造之后，向市民恢复开放，昨天啊是第一天。那么一大早呢，第一批跑友已经率先体验了一把改造之后的跑道。比舒适的脚感更吸引大家的是，整片跑道啊，如今全部换成了紫色，从前跑了许多年的传统深红色彻底褪去。那么这抹亮眼的紫色也让很多的跑友一下子想到了巴黎奥运会主体育场上的那片浪漫配色。拱墅区体育中心负责人介绍呢，这个体育场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一类田径场地，可以承办全国运动会、全国田径锦标赛。

0: 及国际田联批准赛事的最高等级的场地。那么今年上半年场地改造之前就举办了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即浙江省大运河杯大众田径公开赛，还有浙江田径青春校园系列赛等一系列的田径赛事。
1: 那目前呢，拱墅区体育中心和拱墅区田径协会正在联合申报浙江省田径协会青少年训练竞赛基地。谈到为什么会把跑道换成这么浪漫的紫色，该负责人介绍说啊，确实参考了巴黎奥运会主体育场法兰西体育场的色彩。因为紫色呢是光频较高的颜色，通常呢与创造力和雄心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呢帮助运动员

0: 这条跑道免费向市民开放，从早上5点到21点30分，深受周边居民的喜爱。来体育场跑步和健走的已经成为了大家的日常习惯。
1: 是，
0: 根据客流系统的数据统计，来体育场健身人数日均是1800人次，近几年累计进场人数全年都在65万人次以上。
1: 所以呢，昨天这个改造完成之后呢，已经正式的向市民开放了啊。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去感受一下，打卡一下这个巴黎奥运紫的标准跑道了。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10，咱们来说说生意的事儿啊。杭州高温无缝衔接，梅雨天，真正意义上的盛夏呢，刚刚开始。然而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啊，一场与夏天抢跑的清仓大戏已经拉开大幕。那么夏装正在上演着最后的疯狂，一折再折的标签贴满了整个市场。那我们说，尽管今年夏天的高温来得有一些晚，但是夏装清仓的脚步整体反倒比去年更快更早，从6月中旬开始将持续到7月底。那么记者近日走进了四季青服装市场的东大楼，满眼的红黄色促销标签啊是扑面而来，全场30块钱起 T 恤100元3件，裙子150元2条等等，几乎啊每家档口的货架模特上都张贴着这样特价的标签，清仓甩卖的字样更是随处可见。那么除了零售消费者啊，经销商呢也是市场里的主力客群。在武汉开服装实体店的杨女士就是专门赶来进货的，她说啊，目前不少的夏装热门款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但是清仓期间呢价格优势明显，所以啊仔细来挑选的话还是能够采购到合适的衣服的。
2: 热辣辣的夏天上线了，冷冰冰的棒冰呢也终于等到了旺季。不过呢，最近就有网友讨论了，感觉这棒冰啊没啥人吃了。也有一些小店的店主表示，今年的夏天感觉这棒冰

0: 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
1: 再来关注最新的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八强。那么凌晨4点的比赛呢是刚刚结束，瑞士最终点球4-3击败哥伦比亚，这也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芭芭拉明托金字塔。

0: 清凉坐垫呢还采用定制的防水面料，雨水不易渗透，不易积水，雨后稍加擦拭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1: 也就是这个坐垫啊是一举多得啊。
0: 嗯，那根据介绍呢，相比较去年，今年清凉坐垫的投放启动更早，覆盖面呢也进一步扩大。
1: 嗯，
0: 今年全市计划为8.5万辆共享单车安装清凉坐垫，目前呢已经完成安装大约是7万辆，重点覆盖核心商圈、地铁枢纽、大型居民区等一些高频使用点位。

0: 拥抱未来。
1: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3: 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4: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5: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6: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1: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以及个人都不得在室内进行拍摄作业。对于违规行为，四方工作人员呢有权进行劝阻制止，并要求相关人员呢立即停止拍摄并离开相关区域。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啊，无论是在室外约好摄影师，还是摄影师在室内招揽生意，只要是商业性的拍摄行为都被禁止，也就是寺院内全面禁止商拍。
1: 这一点啊，这两个寺庙是有区别的，大家去游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0: 是，那商拍行为呢，会明显的干扰寺院景区的氛围，影响市民游客的观感。之前呢，已经接到不少的投诉。灵隐寺一位保安向记者表示，希望能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进入寺院不要约摄影师来拍摄，一旦发现一定会被劝阻。

0: 截止到昨天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灾工作正在开展。
1: 7号，甘肃荡超发生山体滑坡，截止到当天21点，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0: 国防部昨天就中国海军组织了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表示，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也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通报了7起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的情况，提醒在菲和拟赴菲的中国公民树立自身的安全意识。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

0: 四年之约，巅峰对决，锁定民生九九六，共赴世界杯足球盛宴。
1: 7:45，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第一场比赛，阿根廷最终3-2逆转埃及，晋级八强。梅西呢也当选全场最佳球员。那么这场比赛，阿根廷是完成了让二追三啊，梅西在下半场的传射建功，帮助球队顺利晋级。那梅西在本场比赛当中送出了他个人世界杯职业生涯的第9次助攻，正式追平了1954年世界杯的冠军。

0: 30元起 ，T 恤100元三件，裙子150两条等等。几乎每家档口的货架模特上都张贴着特价的标签，而清仓甩卖的字样更是随处可见。除了零售消费者啊，经销商呢也是市场当中的主力客群。在武汉开服装实体店的杨女士就是专门赶来进货的。她说啊，目前不少夏装热门款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但是清仓期间呢价格优势明显，仔细挑选的话还是能够采购到合适的衣服的。
1: 热辣辣的夏天上线了，冷冰冰的棒冰呢也终于是等到了旺季。不过呢，近期有网友讨论啊，感觉棒冰没啥人吃了。也有一些小店店主表示，今年的夏天感觉棒冰雪糕不太卖得动。记者昨天走访了街头的便利店与棒冰批发店，有老板就感慨了，终于等到天热，棒冰的生意是好起来了。记者呢在杭州主城区一家连锁便利店看到，冰柜内棒冰雪糕的售价跨度从3元到24.9元不等。店员介绍啊，3元到5元区间的产品最为畅销，20元以上的雪糕问津者寥寥。记者随即采访了多位年轻的消费者，对于是否还吃棒冰这一问题，大家的回答呢颇为一致，那就是肯定吃。不过呢，也有多位年轻人表示啊，现在冰奶茶、冰咖啡、各类冰饮琳琅满目。

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